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2: 听着音乐

0: 再次。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

0: 可是呢，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异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动开始。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你。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2: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1: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2: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3: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

0: 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的描述看来，本来这个陆伯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可是就在1936年12月这一天，在他的身上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天下着大雨，陆伯在距离芦苇滩不远的小石屋里睡觉，并没有跟往常一样早早的起身外出。此时在外边下着这么大的雨，也不可能会有小偷到这儿来偷芦苇。陆伯看守的这片芦苇滩在距离大海不超过几公里的一条河边，这条河跟大海当然是相通的。站在芦苇滩旁边的河堤上，人们就可以看到前面浩瀚的黄海。而此时大雨哗哗的下，除了雨声，周围也非常安静，天也还没有全亮。就在陆伯睡觉的时候，在朦胧中他听到芦苇滩里似乎传出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仔细听像是海边有巨浪在拍打河堤。但是这不可能啊，海水离芦苇滩还有几公里远，不可能能拍到这么远的河堤。那难道是江水在拍打河堤吗？也不可能啊，江水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呢？陆伯躺在床上越想越好奇，于是最后他起身决定去芦苇滩上看一看。可是起身穿好衣服刚要出门，发现此时雨下的实在太大，根本就没法出门。陆伯无奈只能事先慢慢地吃了早饭，饭吃完以后发现雨也小了一些，于是陆伯就打起一把雨伞向芦苇滩慢慢地走过去。走了几百米，陆伯就清楚地听到在芦苇滩中传来了砰砰砰的响声，而且这个响声还非常有规律。陆伯就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一群小偷在用什么工具偷芦苇吗？那什么工具会砰砰砰的响呢？他越想越奇怪，也越想越着急，因为他在这个地主家干了20多年，跟这家很有感情，几乎就跟是亲戚一样。现在他年老力衰，地主想留住他，让他干了这份看芦苇滩的活，很轻松，每天也没什么事儿，等于是让他老有所依。可是现在如果芦苇滩没有给人看好，反而被小偷偷走很多，那陆伯怎么跟好心的地主交代呢？想到这里，陆伯顾不上可能发生的危险，朝着芦苇滩就跑了过去，同时一边跑嘴里还大声

倒是似乎有一团巨大的黑影在河边停着。陆伯年纪大了，也没有想到可能是别的东西，认为肯定是一群人现在藏在那儿呢。于是他三四步就冲到了那个黑影附近，小腿也已经踏进了河水中。此时到了这儿，这砰砰砰的响声可就更大了，就像是在耳边一样。而且陆伯此时也已经跑到了黑影旁边。到这儿以后，他用力地扒开芦苇向下面看过去，结果这一看把陆伯吓得是魂飞魄散，双腿发软，几乎跪倒在了地上。这芦苇后边根本不是什么人，而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而且这条蟒蛇就在距离他不到30米的芦苇深处，在那儿盘在这片水中。他大部分身子都露在水面上，正昂着头探出长长的身子，吐着足有扁担粗细的信子呲呲作响，正朝陆伯左右摇摆着他那巨大的头颅。陆伯从小就在农村生活，他见过无数的蛇，同时也见过一些大蛇，但是他见过的最多也不过半米长。可眼前的这条蛇，它昂起高高的脖子，足足的有电线杆子那么高，身体有水缸那么粗，那足有2米长的血红的信子一吞一吐站在它面前，实在是骇人。根据陆伯估计，这条蛇最少有25米以上，由于部分身子都盘在水里，所以不知道实际究竟有多长。而至于他听到的那砰砰砰的声音，就是这条蛇用尾巴拍打水面所发出的巨响。而且因为蛇的体型巨大，它每次拍到水面都能够激起几米高的水柱。看到陆伯靠近，这条大蛇立即把头转向陆伯，身子还跟着动了动。陆伯见状大惊失色，拔腿就跑，但因为太过慌忙，他刚跑两步就跌了个狗吃屎，雨伞摔出去很远，鞋子也跟着掉了一只。陆伯此时顾不上捡雨伞，爬起来一溜烟的就往回跑。在跑出芦苇滩的时候，陆伯又清楚地听到了砰砰砰的声音。因为感觉石屋距离芦苇滩实在太近，所以陆伯根本没有敢跑进石屋，而是一口气跑了5里路，跑回了村子里的地主家。地主全家看到陆伯光着一只脚，全身淋得犹如落汤鸡一般，都吓了一跳。老地主今年已经70多了，比较有经验，见状赶忙就问，是不是遇到海匪了？妈的，现在这些海匪连看芦苇的老头都不放过了。陆伯惊慌过度，说不出话来，地主一家人只能是围上来，七手八脚的给他递毛巾和热水，让他坐下来压压惊。过了半天，陆伯才缓过来，大声地喊道，蛇，芦苇滩里有蛇。地主家人本来以为他是遇到了土匪抢劫，说不定还受了伤，都很惊慌。可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遇到了蛇，所以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反而是哈哈大笑起来。可惊魂未定的陆伯又补充说，是好大的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几个人看到陆伯吓成这样，地主家人这才明白了肯定是不对劲，于是赶快询问情况，陆伯这才慢慢地把遇到的事情给说了出来。这时候地主的大儿子也突然回想起来，前几天村里打鱼的王峰跟他弟弟乘船到海上打鱼，当时在海里俩人就看到了一条巨大的东西，头尖尖的。

0: 身子长长的。当时他俩还奇怪，怎么鲸鱼游到近海来了呢？直到后来这个东西游近了，俩人一看，这居然不是鲸鱼，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的身体粗的就像是大半个水桶，头有马头那么大，仅仅露出海面的身子就有20多米长。他跟弟弟都吓得半死，慌忙撑船就走，连网都不要了。好在这条大蛇也没有追他们，他们就这样逃回了村子。那么这么看来的话，陆伯看到的，大儿子认为肯定就是这条蛇。经过俩人这么一说，地主全家都很好奇。地主有4个儿子和6个孙子，他们知道以后都想去看一看。虽然老地主一再制止不让他们去惹祸，但最终他们还是去了。在出发之前，这个消息也迅速地传遍了全村，于是同村的10几个男青年也都跟着要求一起去。他们带上火枪、砍刀、绳索和扁担，一群20几人在陆伯带领下走向了那片芦苇滩。但奇怪的是，走到那里，这20多人却什么都没发现。芦苇滩里面只有一些巨大的泥土痕迹，一看就是蛇游动留下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芦苇被压倒，里面竟然有一个打谷场那么大。遗憾的是，当年农村没有相机，更没有摄像机，所以没能留下什么证据。再加上当时大雨滂沱，又在河边，没过多久，这些痕迹就都不存在了。但这个超级巨蟒的消息就由此在射阳县传开了。这样一传，又有很多人宣布曾经看到过这个巨大的蟒蛇，而且基本都是在海上。他们都回忆说，这条巨蟒体型极大，血盆大口，绝对可以一口吞掉一个人。消息传到射阳县政府，政府的一个老教师回忆起了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打开清朝年间射阳县的县志，在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当年射阳民风愚昧，尤其是民间的乡绅更是保守，当地流行乡绅

英年早死，他的原配老婆或者小妾如果能够舍身殉葬，那么就是极大的荣誉，可以立贞节牌坊。本来这些妇女在丈夫死后大多是上吊或者服毒跟着殉情自杀，但到了大概乾隆年间，射阳县西新寺的两个和尚突然宣称自己已经得法，可以在海边的一个山洞里做法，请来菩萨带这些舍身的妇女直接升天。一些妇女听了以后就都相信了，于是就拿出很多财物请两个和尚帮忙做法。两个和尚收了大量金钱，就让妇女们斋戒三天，同时自己在海边连续投掷了三天的牲畜血肉当作祭品，之后开始舍身仪式。根据当时目击人的描述，两个和尚在海边的一个连着大海的山洞里做法，一般都选在退潮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把一些猪肉和猪血投入山洞，一旦涌来一股黑潮，他们就说菩萨到了，然后让妇女从悬崖上跳进山洞的海水里。紧接着就会出现一股不大的红色物体，然后这个妇女就跟着失踪了。面对这种奇怪现象，和尚解释说，黑潮是菩萨的黑云，红色的一团是菩萨乘坐的红莲花，妇女是被菩萨接走了。于是在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两个和尚。除了这些丧夫的妇女，甚至一些虔诚信佛的妇女也给钱让和尚做法送他们升天。就这样，仅仅第一年，两个和尚就为七八个妇女做了法事，拿到了巨款。不过在他们做的最后一期法事的时候，却突然的发生了意外。当时那个跳进海水的妇女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立即就失踪，而是突然半截身子露出海面，极为痛苦的大声呼救，喊了几分钟以后才似乎被什么东西拖进海水中消失了。当时有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所以自此以后射阳县的人就对和尚起了怀疑。县令把两个和尚抓起来拷问，和尚经受不住刑罚，才终于交代了真相。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术，只是偶然的几次机会把庙里供奉的煮熟的猪羊从这个人迹罕至的悬崖投进大海时，看到了这个奇怪的黑潮和红色物体，但具体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当时的县令听了俩人的供述以后，心里有了主意，下令准备一口杀好的猪，把猪肚子里装满石灰，然后缝起来。随后他们也跟和尚一样，连续三天投掷猪肉和猪血，随后在第四天把这头装满石灰的猪也投进这个水里。此时整个县衙的人和一些附近的老百姓都在围观，他们发现果然又出现了黑潮，随后一个红色物体出现，这个猪就消失了。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这个黑潮在短短几分钟之后再一次出现了，而且疯狂地搅动起来，红色的物体也反复出现了好几次，前后闹了大概半个小时。此时海水开始退潮，山洞里的水也开始慢慢退出去，而这个悬崖上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才惊恐地发现，这个黑潮原来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预计最少有30米长，头部大如石碾子，而那个所谓的菩萨的红莲花其实就是他的红色的舌头。之所以这个蟒蛇现在到处翻滚，看来
是猪。

被他吞掉以后，猪肚子里的石灰粉飞溅出来，烧得他肚子疼，所以才这样来回的翻动。不过这条大蛇的生命力却是极为顽强，他突然砰的一声从嘴里把猪给吐了出来，然后迅速的潜入海水里消失不见了。到这儿人们才明白，原来那些跳崖舍生的妇女全部都是葬身蛇腹的，而最后那个妇女之所以窜出半截身子尖叫，是因为当时蟒蛇并没有一口吞掉她，她还保有意识，所以才出来呼救。两个和尚为了钱财丧尽天良，罪不容诛，随后就被斩首示众，但这条大蛇却从此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过，而这件事情就自然被当作一个传说记录在了这部县志里。那么现在看来，陆伯看到的蛇很有可能就是这条巨大的蟒蛇的同类。县政府在知道之后立即悬赏寻找这条巨蛇，但这条巨蛇就像他清朝的前辈一样，从此就失踪了。在发现巨蟒后的一年内，射阳县全县出动，青壮年翻山越岭，四处寻找这条巨蛇，但是都毫无结果。直到一年以后，1937年抗战爆发，日寇很快入侵江苏，老百姓生命尚且得不到保障，也就没有心情再去寻找这条巨蛇了。就这样又过了八年，到了1945年八月，日寇被赶走以后，这才又有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1945年八月，日军已经知道天皇宣布投降，惶惶不可终日，而江苏盐城境内的伪军更是开始和新四军联络，试图反正。但此时日本毕竟还没有正式投降，所以表面上的东西还是要做的，伪军们该干活还是得干活。在八月初的一天，伪军的一艘小艇照常巡逻出海，船上有七八个人，为首的是一个班长。这艘船出海以后随便转了几圈就准备返航，可就在准备掉头的时候，船首的一个伪军看到了在水里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几个伪军跟着往前看，大约在一公里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水里游动，长度至少有20米。其他人拿起望远镜看了半天，发现这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蟒蛇。他们形容这个怪兽长40米，身子非常黑，尾巴看不到，仅仅露出水面的就有20米。此时它正在水面上缓缓地游动，一会儿绕圈游，一会儿直游，又没一会儿整个巨蟒钻进海底消失不见了。但仅仅几分钟以后，这条蟒蛇又在距离巡逻艇不到80米的海面上重新的出现了。由于巨蟒突然的出现，而且一下子靠近了这么多，伪军们都吓得半死，大喊驾驶员赶快返航。就在巡逻船掉头返航时，巨蟒已经游到了只有大概20米的地方，它高高昂起的头跟巨大的牙齿已经是清晰可见。伪军们清楚地看见这条蛇吐出的信子就有接近2米长。此时在船上恰好有一挺轻机枪，几乎吓尿的班长在慌乱之下拿起机枪就打，一梭子子弹打过去，这只巨蟒又一次潜下水去了。可是没过一分钟，他在后方30米的地方再一次又窜出水面。也幸好此时船的速度已经变快，马上就逃走了，而且这条蛇也没有继续的追上来。

在伪军回去以后，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日寇，只是此时日军已经乱糟糟的准备投降，根本无暇顾及什么巨蛇的事情，这件事呢就不了了之了。直到一个月以后，新四军占领盐城，伪军集体投降，他们才再一次的提起这件事情。建国以后，中国的动物学专家多次来到射阳县考察，试图再找到这条巨蟒的踪迹。专家们认为，既然从古至今有这么多人都看到过这条巨蟒，那它应该不是虚构的。不过这些人的描述中，巨蟒长度都在20米以上，而且目前全世界发现的最长的蛇不过才12米，体重280公斤。如果这个射阳巨蟒存在，那它就比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蟒蛇还要大整整一倍。而且根据陆博和伪军的回忆，这条巨蟒的性子就有接近2米长，那么这么推算下来，恐怕身子不止20米，可能高达35米甚至40米。目前发现的所有种类的蟒蛇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长度的。那么这个巨大的怪物它到底是什么呢？中国的动物学权威认为，这有可能是6000多万年前就消失的泰坦蟒。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很多泰坦蟒的化石，它们最短的也有10米，长的有二三十米甚至40米，而且体型都非常巨大，有的能超过一吨。这种泰坦蟒生活在6000多万年前，在那个时候地球氧气稀薄，气温极高，所以动物的体型都很大，同时代的恐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生物体型大，那么它们的肺部就大，就能够在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更多氧气。当时地球的温度比现在高6到10度，那么体型大，皮肤面积也就大，就便于散热。而且加之弱肉强食，所以体型小的动物就逐步的被大型动物吃掉，陆续灭绝了。所以泰坦蟒的体型巨大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过到了6500万年前，地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恐龙和其他一些生物的灭绝。虽然恐龙灭绝的主要原因现在也是尚无定论，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后来的冰河时期也致使很多动物因为难以御寒，找不到足够的食物而陆续灭亡。所以科学家一般认为，泰坦蟒和恐龙一样，也跟着在那个时候灭绝了。不过针对这个观点，也有科学家认为，泰坦蟒和恐龙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泰坦蟒它们并非必须生活在陆地上，也可以生活在海洋和河流中。虽然冰河期对海洋的确是有所影响，但是相比陆地来说，影响毕竟有限。而且海洋里食物非常多，也许泰坦蟒有一部分就进入了比较深的海域，有极少一部分就侥幸地存活了下来。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射阳县发生的三次巨蟒目击，基本都是在海上或者是海河相接的地方。如此看来，人们看到的这种巨蟒是生活在海中的，这些特征跟泰坦蟒都是吻合的，也就很有可能这种巨蟒就是泰坦蟒的后裔。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好，射阳巨蟒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在1943年初，德军已经占领了苏联的重要城市斯摩棱斯克两年之久。在这两年间，他们一直都听到当地的一个传谣说，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十几公里的卡廷森林中埋葬了数量极多的尸体，不知道是哪国人。德国人以为这肯定又是苏联大清洗的结果，所以就派出一些工兵进行挖掘，准备揭露斯大林的暴政，让苏联人支持德军。可是没想到挖掘出来的结果却让他们十分震惊，因为在这里至少埋葬着4000多具尸体，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是苏联人，而是身穿波兰军服的波兰人。在当时，波兰已经被德国占领，波兰的流亡政府正致力于联合苏联以及美英共同抗争德国。那面对眼前的这4000多具波兰人的遗体，德国人就意识到这是离间波兰和苏联的好机会。于是他很快把这件事情就公布给全世界。1943年4月13号，柏林电台向世界广播说，卡廷森林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尸体，这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野兽般的行为。在得知消息以后，苏联方面第一时间表示反对，指责这只是德国人的造谣和栽赃。但是很快，德国人面对苏联的反对，又公布了现场的影像，特别是大量的波兰军官的尸骨。于是苏联转而又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波兰的战俘营地，后来被德军攻占，所以这些波兰人都是被德国人杀的。在另一方面，消息传出来以后，波兰的流亡政府也立即表示严重关注。根据他们的情报，苏军一共俘虏了25万的波兰军人，但目前有2万的波兰军人还是处于失踪状态，所以波兰政府一直就以为这些波兰军人很可能是已经被苏联秘密的处决了，只是始终都没有找到证据。于是在当年的4月15号，波兰流亡政府就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这起事件。第二天，波兰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就向波兰红十字会理事提供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里说，从尸骨上找到的纸片判断，这场屠杀发生在1940年的3到4月，也就是德军占领这里的一年多之前。那毫无疑问，这些人肯定不是死于德军之手。就在同一天，德国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前往卡廷调查，国际红十字会考虑到苏联方面的意见，拒绝了波德两国的请求。到了4月20号，波兰流亡政府又一次提出上述要求。4月21号，苏联政府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4月26号，苏联宣布和波兰断交。波兰流亡政府通过德国人提供的现场信息，基本确认了凶手就是苏联人的事实。这些尸体被埋葬，上面种植了一些松树，根据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判断，他们是在1940年种植的，绝非是德军占领之后的1941年，这也就更加的证明了德军的清白。另外，在现场还有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这起事件确实是苏联人下的毒手。波兰流亡政府估计大概有 2.5 万的波兰人被苏联集体处决，其中大部分是军人，而卡廷的4000多具尸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说了这个惨案，可能有人听了之后就会问，
苏联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波兰军人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这就需要咱们慢慢的来说。波兰和俄罗斯同属斯拉夫人，在古代都是不同的大部族。波兰在古代曾经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欧洲国家，也是骁勇善战的民族。但进入17世纪以后，由于人口较少，波兰就成为了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而且波兰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好，它的北方是强大的俄国，南方则是同样强大的德国，以及它的前身普鲁士、奥地利。那波兰它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始终难以跟这些巨无霸相抗衡，于是从18世纪开始，波兰终于亡国了，领土被俄国等三个国家所瓜分吞并。波兰的亡国持续了100多年，但这个民族它有强悍的本民族意识和传统，在这100多年间，他们不断的起义暴动，要求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奥地利被投降，俄国被重创，丢失了大量领土。为了对抗将来的俄国和德国，英法帮助波兰重新建国。波兰在重新建国以后，他的传统领土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手里。波兰为了夺回领土，于1919年发动了苏波战争，双方激战半年，两败俱伤。但苏联此时国内的问题极多，大量白军在四处进攻，试图推翻新生的政权。苏联此时实在是没有余力再跟波兰人打持久战，所以被迫撤军，放弃争夺波兰侵占的部分土地。如此一来，在苏波战争中，波兰人获得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大体恢复了当年的领土。但对苏联来说，苏联是丢失了大量领土，所以对此是极为不满，时刻都在准备报仇。在苏波之间的这场战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战争，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波兰是资产阶级国家，而苏联则是无产阶级，所以苏联一直认为波兰

是资产阶级攻打苏联的急先锋，马前卒是最坏的阶级敌人。在苏波战争中，双方各俘虏了对方数万的军人，而且都没有好好对待。苏联将波兰战俘送进劳改营，前后被折磨死了大概三万人，而波兰人也同样将苏联战俘编组起来做苦工，缺乏足够的粮食和治疗，导致两万多的苏军战俘也相继死亡。对此，双方更是互相仇视，这股怒火就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德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一起瓜分波兰。于是德国装甲兵团在不到两周内彻底击溃了百万的波兰军队，而苏联也出动60万大军前去夹击。于是苏德将波兰领土一分为二，各自并入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此时俘虏了25万波兰军队，夺回了之前失去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在俘虏了这25万波兰军人之后，苏联修建了多个集中营来关押他们。苏联人有意识地把波兰军人按照阶级分开关押，波兰的军官和军人中的知识分子、贵族、资本家、神职人员以及警察和宪兵都被当作是苏维埃的敌人，专门关押在特殊的三座集中营，而出身工人或者农民的普通波兰士兵则被当作可以加入苏维埃的阶级朋友，关押在条件相对较好的集中营里。但即便是相对较好，这些集中营还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以距离卡廷最近的集中营为例，卡廷纪念馆上的资料里写道，战俘中有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集中营，另一些则乘坐火车。在拥挤的原本用来装牲口的车厢里，仅有极少的食物和水，饱受虱子和臭虫的困扰。而等待他们的营地也同样缺乏生活设施。这些营地有的是一座旧的修道院所改造而成的，有的是泥炭采掘工人的旧住所，有的索性就是从前的劳改营。修道院的建筑和营地都没有玻璃窗子，屋顶漏水，里面摆满了双层的单人床，一些犯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更甚至要轮班才能睡觉。因为营地实在是狭窄，所以营地管理员向上级报告应该建成三层或者四层的床，可是尽管如此，睡觉的空间还是不够用。在苏联冬天这种严寒的天气中，有些人被安排在夏季的帐篷里或者猪圈里，甚至有人睡在夏季的露台上。另外在这里没有足够的水，盥洗、沐浴和衣物都无法正常的获得，厨房一天也只能提供一顿热饭。他们没有麦秆作为床褥，没有餐具，没有换洗的内衣和御寒的衣物，苏联并没有为这些囚犯做任何的准备。波兰囚犯对于营地最显著的记忆就是持续的饥饿，每天的标准饮食包括两顿极稀的汤，配菜常常都是腐烂的鱼，两份定量的湿漉漉的黑面包，糖和蔬菜更是肯定没有。与此同时，囚犯们都要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砍柴或者挑水，还有部分战俘被送去修筑公路和挖矿。在筑路工地上的犯人们经常不断地逃跑和停工，因为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就这样，到了一年后的1940年，苏联人开始觉得这三个特殊集中营里的波兰军人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在这三个集中营里的人都有着很强的波兰民族意识，尤其

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他根本就不理会苏联人的意识形态灌输。苏联的战俘营在建设之初就设立了一个特别课，主要任务就是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斯大林借此可以随时掌握战俘的一举一动。1939年，战俘管理局提交的报告中说，有部分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反苏宣传。报告还列举了战俘中发生的自杀、逃跑、绝食、怠工，还有抗议等等事件。到了1940年2月，战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们返回波兰去赶走德国人和犹太人，然后再打倒布尔什维克。随着此类报告的不断增多，斯大林愈发不安，他终于意识到这些战俘就是一批潜在的敌人，如果把他们释放，他们势必会高举反苏的大旗，但如果把这些战俘一直关押在集中营里，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还有发生暴动的危险。加之此时苏联的农业情况非常不好，自身食物供应也很有问题，更不愿意分给这些可恶的顽固之徒。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就认为这群人已经不适合继续关押了，要么集体处决，要么就地释放。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斯大林认为这2万多波兰人如果释放，那一定会成为苏联的敌人，在未来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既然不能释放，那么显然就只有处决这一条路可走了。到了1940年2月，苏联高层做出了集体处决这2万多波兰人的决定。在2月初，苏联克格勃前身的负责人贝利亚要求对三个战俘营的战俘一并处理。在已经公开的档案中，贝利亚说，这些战俘充满了对苏维埃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所以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随后斯大林、弗洛西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等人在文件上签署了同意。那既然到现在斯大林同意了，下面的处决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随后处决就开始了。这三个战俘营中的波兰战俘分别被一个一个的拉进监狱、办公室或者其他的隐秘空间单独枪决。在枪决之前，他们奉命脱掉外衣和鞋子，然后面对墙壁跪下，允许他们进行几分钟的短时间的祈祷。因为根据基督教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够升入天堂。之后，行刑者就举起手枪，对准他们的后脑，直接开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前后被处决的战俘高达2万多人。不过行刑的克格勃却不多，一共只有100多人，因为这些人手法都非常熟练，基本都是一枪毙命。甚至后来波兰人对尸体还进行了检查，发现几乎所有头骨上只有一个弹孔，说明囚犯毫无反抗能力，也说明这些人都非常的干净利落。原克格勃加里宁州局的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把波兰人一个一个的带到红角，也就是这里的列宁市，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到350人。之后尸体会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棚的卡车上，随后由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把尸体运到卡廷的黑森林进行埋葬，盖上泥土。

0: 再种上树木。由此我们得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死于室内，死后尸体被搬运出来埋葬在了卡廷的各个地方。不过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斯摩林斯克有部分战俘是被拉进卡廷森林中枪决的。从斯摩林斯克到卡廷森林仅仅十多公里，但坐火车要一个小时。这些被押送到卡廷的波兰战俘其实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所以很多人当时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物品，比如剃须刀、小镜子、眼镜、小刀和香水等等等等。等他们到了卡廷森林以后，波兰战俘们先被命令要挖坑，前后一共挖了8个大坑。到此时大部分波兰人才明白，他们八九不离十会在这里送命了。由于四周都是机枪，波兰战俘也无处可逃，此时只有认命。首先他们被捆绑起来，后来也发现大部分的尸体都是一种苏联传统的捆绑方式，都是双臂背后，大衣掀起到头顶，另一个带子从颈部向背后勒在被绑上的腕部。在绑好之后，行刑的克格勃队员就命令他们跪在大坑旁，一排排地用手枪枪决。在后脑中弹之后，波兰战俘的尸体就会滚落到大坑内，直到填满为止。由于被捆绑而且无法抵抗，波兰战俘在枪决期间基本没有任何的抵抗，克格勃的汇报也是没有出什么乱子。唯一的问题是在执行之前，有几个克格勃人员拒绝枪毙这些波兰战俘，认为他们是无罪的。结果这几个人反而是都被逮捕，随后以特务罪也被枪毙，也同样埋在了卡廷。在卡廷前后枪决了4000多波兰人，其中职位最高的是波兰的海军上将，还包括数学家卡兹马尔斯等人。这些遗骨基本可以看出来都是一击毙命，不过也有极少数有刺刀的痕迹，推测是后脑中枪，这些人发现还有呼吸，所以就用刺刀又刺了几下。在这些波兰战俘都被处决之后，到了当年的5月中旬，根据苏联战俘统计局的数字，前后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外还有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监狱枪决的7305人。值得讽刺的是，在1940年10月贝利亚签发命令，对执行行刑命令的各地的125名工作人员进行表彰，44人提高了工资，81人一次性奖励800卢比。所以如果不是后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占领了包括斯摩林斯克在内的大片土地，这个屠杀的秘密也许就永远的被埋葬在了这片荒凉的森林中。不过就在这个秘密被德军发现后不久，苏军的反攻就再一次占领了波兰全境，并且扶持建立了社会主义波兰共和国。那么如此一来，卡廷这件惨案也就不允许再被提起了，甚至后来卡廷当地的居民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埋葬过这么多人，而卡廷森林也被设为军事禁区，被封锁起来，不再让人进入。需要说明的是，在卡廷这里除了被处决的4000多波兰战俘以外，还有同样被处决的10000多的苏联人。这些苏联人是所谓的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的死比波兰人还要早得多。有一份数字统计，从1917年到1941年在卡廷处决的苏联人，1919年有346人，1937年有 10133人。因为波兰被苏联扶持建立了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直接淹没了这个真相，所以在战后，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媒体一直声称卡廷屠杀的凶手其实是德国。在1956到1957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似乎也曾经考虑过把卡廷屠杀作为斯大林罪行连同大清洗一起公之于众，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一直到了90年代，苏联面临解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决定承认这个卡廷罪行。这是因为他相信，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下，应该很快就能够抚平波兰人民族记忆里的这一片伤疤，从而实现更好的双边关系。所以1990年4月13号，苏联塔斯社在波兰的领导人访问苏联之际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 2.5 万名波兰人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而苏联方面对卡廷悲剧也深表遗憾。但是事到如今，公布并不等于就能够消灭掉仇恨，甚至不能消除误解。最近的一次波兰民意调查显示，53%的波兰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将屠杀认作是种族灭绝，56%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公布所有档案，27%的人认为在世的卡廷大屠杀参与者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审判。但相对的，这些要求是莫斯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直到现在，许多俄罗斯人仍然感到接受卡廷罪行有损俄罗斯的国家尊严。时间到了现在，好消息是普京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样的现实。在2008和2009年，普京两次将卡廷屠杀称作是犯罪，他强调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都是极权主义的牺牲品。甚至在2009年，普京亲自去了卡廷，成为了第一个拜访卡廷、为卡廷波兰人祭坛献花圈的俄罗斯领导人。这是和波兰。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秋意浓》。秋意浓原本是来自日本作家玉置浩二的，有众多的经典华语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粤语版是李香兰，不论是李香兰还是秋意浓，这首歌的国语和粤语首唱呢，都是歌神张学友。敢于翻唱歌神的歌，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实力的。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张靓颖的这一首流露着女人的隐忍和坚强的《秋意浓》。

0: 情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周华健也为很多的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来演唱或者是创作，比如说《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还有《侠义剑青天》创作的主题曲《英雄泪》，当然还有《天龙八部》的主题曲《难念的经》等等等等。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呢，是《向上牵》，也是《花木兰》的片尾曲，来自周华健。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你能够心有感应，无不呼应童真年代的主题。歌神张学友受邀 3D 巨制动画电影《神笔马良》倾情献唱的主题曲《童真年代》，理解呢就是无论他说了什么，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及歌词，无论他做了什么，是一次思想的交融。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分享来自张学友《童真年代》。

上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合影留念》。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太逗了，三岛的牙呀。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
2: 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

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在歌坛里，有一些歌手如恒星一样一直闪耀着光芒，也有的歌手却只是在一瞬间划过了天空，却绽放了最美丽的歌声。张靓颖呢，空灵的声线晶莹通透，使得她的情绪细腻如丝，每首歌曲呢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人这一生呢，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系呢，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的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一分在意，便像让你得到了全世界。这叫做偏爱吧，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全。分享来自萧敬腾《纪念》。

特殊的日子，没有特殊的歌，许巍的我们用这首暖暖的歌代表对每一对恋人的祝福吧。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就要珍惜彼此，此时此刻戴着耳机听着歌也想了很多，就像歌词说的一样。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2: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许茹芸。许茹芸在2000年发表了这一张《难得好天气》的专辑。她呢，不只是给所有听音乐的人，同时也是给秀秀自己，给音乐，因为她在其中也做了相当大的一些尝试和改变。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想要的感觉》。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作为少数民族的歌手，阿里郎是朝鲜族的骄傲，也是民族歌手的成功者。他们把民族风跟流行元素结合的是恰到好处。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是阿里郎组合带来这一首《给我留言》。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搞笑天才谢娜和闷骚至尊阿牛，欢喜小冤家在音乐当中的欢乐斗法，肉麻至极的打情骂俏，所以在这首歌里头，小心听得你鸡皮疙瘩掉一地。甜蜜的小情侣和小小情侣们一定要听的恋爱秘籍，来听阿牛和谢娜带来《你是我的宝》。

0: 幸福紧紧环绕。哎，你是我的宝贝，
1: 你是我的心肝，
0: 我是心肝的宝贝。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最纯真的音乐，
1: 不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2: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广告站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

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你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穿行，来去或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8%。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OK 吗？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空气指数22，优，北风2级。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开始 ，1 2 3，make depression。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一，同时呢也是8月份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8月份的你的计划，生活计划、工作计划都可以来说一说。暑假还有一个月的余额，

有没有出行计划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搜索陆全荣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漫步人生路》。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你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防汛抗旱不分时节，防灾知识要常学常记，学好自救常识，守护全家平安。
3: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就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5: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心情，我是高温。

0: 小赵，前两天下大雨，楼下邻居家积水，慌得手忙脚乱，连断电怎么避险都不清楚。
1: 是啊，平时总觉得洪涝干旱离自己很远，真遇上险情啊，根本无从下手。
0: 所以啊，咱们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汛抗旱的自救常识一定要抽空多学。
1: 没错，只有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安稳守护家园呢。
2: 主动掌握防灾自救技能，提高防范意识，安稳守护家园。

歌词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口气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

0: 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

0: 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8: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9: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3: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2: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

0: 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We're very strong.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to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
1: 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
1: 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三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灵岩》是由许巍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此时此刻》当中。许巍一直活跃在歌坛，不仅发行自己的音乐作品，还不忘向歌坛输送好歌和好曲。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唐磊是被广大网友誉为是网络歌神以及民谣王子。下面呢，就要听到唐磊的这首歌《好想爱你多一天》。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为爱疯狂》来自陈明真，她是台湾人，有着台湾情歌皇后的美誉。陈明真自1990年10月份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变心的翅膀》出道至今。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这首歌曲叫做《我爱雀斑》，原来呢，它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爱的根源》当中。1999年在专辑《谁可改变》15周年纪念集当中呢，王菲是重新演绎了谭咏麟的粤语版本《我爱雀斑》，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一版，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呢？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巡游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蔡健雅是第一位三度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2013年发行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2014年呢作为导师参加 CCTV 三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那蔡健雅的这首《优先权》，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呢？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陪伴歌迷每个夜晚的《寂寞沙洲冷》《青花》被称之为倾国风的歌曲。荡气回肠的《寂寞沙洲冷》是出自苏轼的《卜算子》，而这首词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夜深人静独徘徊的周传雄也曾经有着与其一样怀才不遇的心境，然而就在他红极一时的时候，长期过度工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为了不影响歌曲质量和病情的治疗，周传雄被迫自觉退圈。在与疾病抗争的期间，周传雄也在坚持创作，并且从传统文化找寻自在。2022年的1月份，周传雄加盟时光音乐会，带来了记事本《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走走，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虽然前辈罗大佑和薛岳都流淌着摇滚的血脉，但伍佰才是那个范围里第一个真正的摇滚明星，并且是从新音乐运动当中一步步走出来的革命者。就在枉费青春发表的1995年以后，地下音乐开始真正的蔓延，伍佰所属的魔岩唱片也开始发布了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包括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杨乃文、张震岳、陈绮贞

0: 穿行，来句话谢，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表白是萧亚轩在2006年的一首作品，摇滚和舞曲混沌的编曲，让歌曲现在听起来依然有歌曲的动感和新鲜。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听像萧亚轩或者说李玟这样的歌手了吧，而他们确实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其实值不值得怀旧就在于你自己。快餐时代的华语歌坛反倒留不下什么令人值得怀念的理由。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在华语歌坛和演艺圈最辉煌的那些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大堆帅哥美女，现在的帅哥美女反而成了街边老板对所有客人的称呼。当年的偶像无论帅哥美女都是各有各的特点，绝不会像现在的娱乐圈一群网红脸，让人分不清楚谁到底是谁。能演会唱就是当年偶像的基本素质。时间交给苏慧伦，哭过的天空。
2: 你像太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2: 从少年歌手到滚烫金曲制作人，他走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些经典曲目也使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情歌教父。在作为制片人成名之后，周传雄再次做出了令人惊艳的选择，由幕后转为台前，华语乐坛终于迎来了迟到太久的小刚老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等一首首动人的作品，无不再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你离开了他，他是否依然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有的人在经历一些不太美好的爱情之后是会变化的，一个总是被忽略的人，即便他真的很好，也会因为曾经的经历变得自卑，不敢掌握话语权。毕竟人被什么伤害过，就真的容易恐惧什么。人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比快乐更深刻。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灵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1: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

们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

回味老时光，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

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

0: 暖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浮想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神越软件团支部获评全国54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以赛促学强技能，我区举办电子信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龙泉东社区扎实开展夏季防蚊灭蚊专项行动；河北大学宣讲团到上兴社区举办粮食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河北神越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团支部获评全国54红旗团支部。
1: 一直以来，神越软件坚持党建带团建的根本原则，将团建工作深度融入党建工作整体布局，企业党委以思想引领为团建铸魂，常态化开展挺英担当、强国复兴等特色主题团日活动，搭建青年读书分享会、技能沙龙、师徒传帮带等多元化成长平台，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的青年成长服务体系，持续激发团组织活力，让团支部成为青年扎根成长、聚力奋进的暖心阵地。
2: 我入职公司已有5年，从基层岗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岗位，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公司团支部的托举。刚入职时，我对业务一知半解，是团支部的青学讲堂和师徒帮带机制，让我在实战里快速攒下了实打实的业务和管理经验。我最深的体会是，团支部从来不是脱离业务的活动组，而是我们团员成长最靠谱的助推器。接下来，我会把这份力量传递给身边更多年轻的同事，将个人成长完全融入公司的发展大局，和支部一起为鹿泉区数字经济贡献青春力量。
1: 立足数字组织建设领域，神越软件始终坚守为数字组织建设做贡献的企业使命，深耕数字化服务赛道，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全链条数字化解决方案，自主研发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数字组织管理工具贝贝平台。公司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精准输出先进管理理念与数字化应用工具，有效助力各类组织提升管理效能与运营效率。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和深厚的行业积累，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持续引领区域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在深耕主业的同时，神越软件团支部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常态化接待清华大学等高校学子及本地返家乡大学生开展观摩交流活动，为青年了解产业前沿、明晰职业方向提供实践窗口，为我区引才聚才贡献了企业力量。
3: 神越软件团支部将继续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在数字赛道上奋力奔跑。依托青年攻坚队机制，我们将组织团员骨干扎进项目一线，把团的活力转换为业务创新动力。我们将持续进行团支部特色品牌建设，让团旗始终在数字经济发展一线高高飘扬，带领全体青年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大局，为数字产量提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实打实的青春动力。
0: 为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要求，夯实电子信息产业技能人才储备，营造勤学苦练、岗位成才的浓厚氛围，8月3日，由区总工会、

0: 经济开发区区人社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鹿泉区电子信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工匠学院举办，全区30名一线技术职工同台竞技，比拼技艺。
1: 本次竞赛以电子设备装接为核心内容，参赛选手严格做好静电防护措施，规范摆放各类元器件、电路板及专用工具。比赛过程中，选手们沉着专注，操作娴熟，精准完成元件加持、点位对接、焊接熔锡、线路排布、部件固定及整机装配等各项工序，送锡、熔锡、收锡动作连贯流畅，焊点平整饱满，布线规整标准，全过程严格遵循工艺要求。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用理论 30% 加实操 70% 的综合计分模式。理论考核重点围绕静电防护、焊接工艺、生产安全规范等专业知识展开，实操考核则覆盖电子设备装接全流程，全程视频记录，并由裁判双人复核打分，全方位保障赛事结果真实有效。
2: 在这次技能比赛中，各位选手操作都十分娴熟，同台竞技让我清晰找到了自己操作环节的短板，也学到了不少规范高效的装接技术。回去后我会认真梳理比赛经验，把学到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细化操作步骤，提升工艺水准，平时多和工友交流技术，带动大家一起提升业务能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扎实的技术为鹿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1: 本次竞赛设置1、2、3等奖及优胜奖，为获奖选手发放专项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所有获奖选手将纳入我区技能人才库，作为高技能人才重点培养，优先推荐参加上级技能赛事、工匠评选及技师研修。竞赛还同步评选优秀组织单位，评选结果纳入企业工会年度评优依据。
3: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虫活动频繁，蚊媒相关传染病进入高发期。为有效防范疾病传播，营造健康宜居的社区环境，日前上庄镇龙泉东社区紧盯夏季防灭蚊关键节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消杀和科普宣传活动，切实保障居民健康安全。在上庄镇金辉优步月山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对绿化带、下水道、垃圾桶、电梯等蚊虫易滋生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消杀作业。此次喷洒所用药剂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污染，在高效灭蚊的同时兼顾社区生态与居民安全。除全面消杀外，社区工作人员还在每栋居民楼的电梯内统一悬挂驱蚊香包，香包由薄荷、艾草、丁香、藿香等多种驱蚊中草药制成，为居民营造出清香宜人、蚊虫不扰的乘梯环境。
4: 原来一进电梯就担心被蚊子咬，电梯那个空间又小躲不开，现在挂上这个药包之后，闻着淡淡的药香，蚊子也少多了。
3: 在开展环境消杀的同时，社区多措并举推进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社区宣传栏、楼道、电梯间张贴明白纸，向居民和沿街商铺发放宣传页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蚊虫防控知识。工作人员现场耐心讲解蚊虫滋生的危害及居家科学防蚊技巧，引导居民主动清理家中易滋生蚊虫的区域，助力居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努力营造人人知晓、家家参与的群防群控良好氛围。
5: 夏季蚊虫叮咬看似小事，却关系居民的生活品质，我们要把这件关键小事办成暖心实事。防蚊灭蚊也离不开群众参与，我们将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居民共同维护洁净家园。
3: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增强粮食安全意识，近日河北大学宣讲团走进上庄镇上兴社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由团区委、上庄镇和上兴社区联合举办，为社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粮食安全科普课。宣讲团成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了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过程。

0: 介绍了我国粮食安全现状以及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直观的图片展示，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宣讲团成员还普及了全谷物营养知识和科学膳食理念，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为增强趣味性和参与感，活动特别设置了粮食相框豆豆画手工制作环节。在宣讲团成员的指导下，孩子们以五谷杂粮为颜料，通过粘贴拼嵌等方式，在相框中创作出一幅幅富有创意的粮食画作品。
1: 我深深感受到粮食来之不易，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我们要做到珍惜粮食不浪费，积极光盘，当好爱粮节粮的小小宣传员。
2: 我们希望推动粮食安全教育走进基层，引导青少年树立爱粮惜粮的意识，以青年宣讲传递护粮理念，践行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接下来，我们河北大学季耕安粮宣讲团已将前往河北省内各市社区，继续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9: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

0: 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六成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
0: 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6.3 万架次，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you do some crazy things.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80%。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